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5月17日星期天的早上9点钟，这里是文广频量频道，欢迎听众们收听下开始到早上11点钟的第一段华语播音周末三部曲。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大家早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接近96.9的周末三部曲。大家早安，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今天5月17日星期天的早晨，将由我在空中陪伴你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今天来到了5月17日星期天的早晨，听众朋友们还在赖床吗？还是正在享受美好的早餐时光了呢？无论今天你在哪里都好，有什么样的计划都好，先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的早晨时光。在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里，除了待会儿将会有国内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气象预测，了解今天早上到今天傍晚之间的天气分析之外，我们待会儿也会有一段时光的旋律，这段专访内容邀请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一名国际音乐教育家 Jimmy 黄凡硕老师，聊有关帮人家撑伞的这位音乐教育家的

人生旅程。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唱歌都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遭到质疑，当我们遭到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些经历转化为力量，来帮助自己，来帮助别人呢？我们待会来听听9:20左右进行的时光的旋律，这段采访到马来西亚歌唱老师，也就是 Junvi 黄凡硕博士，聊关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驾驭专的这段专访内容。早上10点将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为您播出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廖关乔布斯传奇这本书籍。我们今天为时2小时的节目将会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为止，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华语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 WhatsApp 热线8296959 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交流。第一首歌为您选播的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民歌，费玉清的歌曲《田园之歌》。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根据我国的气象局的报告提到说，今天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因为早晨开始将都可能会有局部多云的天气，不过中午开始可能会有多场的雷暴雨的情况，所以如果说您本身今天下午时刻有任何的爬山的活动，请您记得不妨先做好相对应的防范措施，先了解您是周围的天气情况，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我国今天会吹每小时10到25公里之间的西风或者是西南风，国内的温度方面会介于摄氏25度到摄氏32度之间。在我国的海域部分也都是处于阴晴不定的天气，尤其是在海边的地区都可能会遭受到雷阵雨的情况的影响。另外在海面上会吹每小时10到30公里之间的西南风或者是西风，海面上的浪高会介于0.2米到0.6米之间，而且在我国国内有任何

的狂风暴雨的时候会吹高达每小时45公里的强风，所以如果说您本身今天有任何的户外的工程，也要额外留意了。接下来三天的天气都是阴晴不定的，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接下来有任何的户外的维修工作，请您记得

0: 或是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1: 您可以浏览
2: www.met.gov.bn
3: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1: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4: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1: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跟我们分享你所在地区的天气的照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959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5: 文广中文台 To the rhythm 95.9 96.9 FM 贴近生活的频道，
1: 贴近生活的频道，这里是 FM 95.9及96.9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听众朋友们还在赖床吗？还是正在享受着美好的周日的周末早晨的时光了呢？无论您今天有任何的打算都好，请您记得在周末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脚步，来准备迎接明天星期一的到来。其实每个人的充电的方法都有所不同，那您本身要对您身体跟你的整个人的调整的这些充电的方法又有哪些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959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待会在早上9:20左右将为您播出这段时光的旋律，由博欣所录制并且采访的这段内容。今天采访到的这位嘉宾依然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 Jimvi 黄凡硕博士，聊有关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这段人生旅程，所以听众朋友们敬请您留意收听。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怀旧歌曲，或者是要传送的祝福贺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挖直播线82969959，或者是我们的直播室热线2222114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 ，Nicholas 张栋梁在2008年所发行的新歌试唱。

0: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三部曲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黄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1: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了。
0: 本期主题，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成长中的质疑与挑战到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他用经历诠释音乐是一生的方向，而教育是温柔的坚持。
1: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
0: 首播时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17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博新制作并主持的周末三部曲节目专访《时光的旋律》。
2: 哥，表姐刚刚发消息来说她的钱包被偷了，需要跟我们借钱，叫我转账给她。
3: 是真的吗？我看一下。她有没有打电话跟你讲？
2: 没有诶，她是通过社交媒体来联络我的。
3: 等一下先打电话给她先啦。我们先确认一下是不是表姐给你发的信息。
2: Hello， 表姐，我想跟你确认一下，刚刚你是不是在网上跟我借钱啊？哦，好的好的，谢谢表姐。
3: 所以他讲什么？
2: 他说根本都不是他的账户被黑了。哎呦，幸好我没有转账给他，不然我就被骗了。
3: 是咯，现在骗子们善于伪装，而且诈骗手段越来越高明。哎，你呀、啊、你多长点心眼吧，不然很容易被骗啊。
2: 好啦，我会多多注意的，谢谢哥哥。
4: 文莱信息通讯技术管理局提醒民众，小心在线上未经验证的请求。
2: 如果您怀疑别人在使用您的社交媒体或相关应用程序，请立即通知家人和朋友。
4: 您可通过启用两步验证来保护您的社交媒体和消息应用账户。
5: 诈骗手法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以上讯息由文莱信息和通信技术管理局 AITI 提供。
0: 一起来欣赏光舒怡的歌曲《听风的声音》。

0: 早上9:2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现在进入的是今天早上的时光的旋律的现场环节。今天的主题是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被冷嘲热讽的孩子，再到用实力回应质疑的音乐教育家，从母亲落泪的那一刻，到选择走上一条陪伴他人的路，他也曾在学校任教，却从未离开音乐，因为对他而言，音乐不是职业，而是人生的方向。曾经淋过的雨，所以选择为别人撑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著名音乐教育家 Junvi 黄凡硕博士，他是一名国际音乐教育家、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英国威尔斯大学音乐博士，专注在声乐教学，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音乐与表演艺术系的学术顾问，也曾经获得2024 JCI 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多年以来，他深耕亚洲音乐系统化流行音乐教育，推动流行声乐和表演艺术的发展。那今天我们来了解的是有关他从小到大的这段人生旅程，聊有关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的人生旅程。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主要先跟老师聊一下，就是曾经老师从第一天唱歌到今天的整个心路历程。那首先，老师，你第一天唱歌是怎么开始的呢？
1: 我第一天唱歌是自己要求的。对，那时候是5岁的时候，我们班级里边需要挑选一些比较可以唱歌的小朋友，然后呢代表学校去校外参加一个全根区的幼儿组的比赛。那时候呢我被落选了，就没被选上，然后我回到家我就哭了，哭哭啼啼的就跟妈妈说，哎，你明天一定要带我，就跟老师说我一定要去参加比赛。那可能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以前到现在，唱歌可能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奢侈品，因为它必须是去花时间，花尤其是金钱去学艺，然后呢可能会比较有竞争力。那以前的我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困苦的一个家庭成长，真的是没有多余的钱去玩才艺这个部分的，那就自己来了。那自己来，然后就当然老师最后还是让我去了。让我去了之后呢，我也顺利就从200多位的选手被选上最后的10强。其实那个时候老师也很压抑的，就是可能在10强里面我是那个没有受外校的老师去训练的那种选手，而是那个自己可能妈妈有空的时候呢，我就拉着妈妈，我叫妈妈听我唱，然后呢妈妈也不懂是似懂非懂的感觉吧然后就去参加了，然后就在了10强。我记得我妈妈就借了50块钱，以前我觉得50块钱在37年前的50块钱也算是一个非常
0: 大的金额，
1: 大的一个数目嘛。然后50块钱以前可以买很多的东西了，然后呢就买了一套小西装，然后让我去参加这个比赛。对，所以如果你说我怎么开始呢，确实是我自己请缨的，我自己要的。
0: 还记得第一首歌是哪一首歌吗？
1: 对，就是微微不要怕。
0: Okay， 那到今天为止老师你还记得你那时候第一次上台唱这首歌的那种感觉吗？
1: 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很大胆的，我觉得音乐一来我就很自然去投入，然后呢就很喜欢在人前表演的。我坦白说我是没有在舞台上害怕过一刻的，就是那种一站上舞台拿起麦克风，我就觉得那个是我最自信的地方。
0: 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面对到一些可能挫折啊，或者是不被认同的时间段呢？
1: 当然我拿了第一个冠军过后呢，我从此就对这个比赛的得奖率真的是零，就只能都到10强，但是没办法在前3。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去沮丧的，直到可能最沮丧最挫折应该就是我13岁的时候变声期吧。那个时候是太可怕了，就整个声音可能掉到非常的沉，就感觉不能接受那个时候的声音，可能又沙又哑又沉，就感觉不像是一个好听的声音了。然后呢就很多的歌曲也没办法去唱，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其实不快乐。当中 当然也我妈妈也带我去请教我一位当地的一个很能唱的一个亲戚吧，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的，然后在妈妈怎么叫我唱我无动于衷了，直到就是可能有一天在这个婚礼上，可能我的妈妈就叫我的亲戚啊我姐姐啊那些哎叫我就推我去唱啊去表演啊，就拿起麦克风再唱了一首歌。那首歌也是我第一首吧，算是第一首接触的流行歌了，就是张学友老师的祝福。对，那时候婚礼嘛，对不对，你总不能唱一首很
0: 悲伤的歌，
1: 对，就选了一首祝福。自己知道的，自己知道是不可能会有多好，但是呢就是妈妈的那个情绪价值拉太满了，就一面的去称赞，哇你唱得很好很好很好，那就想了一下是不是应该要再拿回麦克风，然后就告诉自己说好，可能家里还是没办法可以让我去花钱去学唱歌，那我自己就努力。所以我努力了一年只学两首，一年后我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呢一比赛我就一举拿下了三料的冠军。
0: 嗯，
1: 对对对，那个就是幼儿园到我变声后的16岁我就拿了一个这样的冠军，所以变成我那时候特别特别的感慨的。对对对，因为可能坚持吧，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需要很坚持的，像不管你跌到去多谷底或者是多被奚落被批评被质疑都好，我觉得你只要过到这个东西，当你得到一个小肯定的

0: 之后，你会特别觉得那件事情是特别有意义的。
1: 那老师十六岁之后呢，你是一直唱到今天吗？还是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转变为就是当老师，甚至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称之亚洲的流行音乐教父是什么让你转变的呢？或者是你心中还是有想要去唱下去的感想呢？
0: 其实到今天啊，到这一刻我都还是会唱的，可能就是在课余的时间，没人的时间，我都会拿起麦克风再唱一唱，再哼一哼歌曲，因为毕竟这件事情是自己喜欢很久。为什么会转到变成一个很全职的老师，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了。因为曾经很渴望过有人教我，或者是很渴望有老师这件事情，然后可能我也曾经有过老师，但是可能中间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老师可以站在身边。所以种种的经历让我有一种萌起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上天打开了我的这个智慧开窍，在这个歌唱上，在这个能力上被开发，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教唱歌的最初心的一个开始。所以走到今天，其实我之前是念法律嘛，然后转到教育界当了大概十年的老师，然后离职才全职到这一个教唱歌的领域。那当然在我在教育部当一位小学老师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外面都是在教唱歌的。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过程里面呢，都是因为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我才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出发。
1: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老师曾经就是有修读过法律的一个课程，就是大学学士嘛，然后再去当，
0: 但是我没毕业。
1: 哦，没毕业。
0: 对对对，没毕业。因为呢，我念法律当然是因为家庭的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是自己选择的，就是去读法律，为了就是要保护我妈妈。可是呢，在08年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呢，我才知道原来法律也没有办法保护到我妈妈，因为生病律师是用不上的，原来医生才被需要的。所以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家人啊，其实是我其他的兄弟姐妹就跟我说，我们家不需要你再去为我们任何一个人去修一个法律来保护我们，你已经大了，然后你需不需要想一下你以后想怎么样。然后呢，我妹妹跟我就飞到了吉隆坡。我当然首先一定要先养活我自己，肯定不需要我家人去担心我在吉隆坡的这个生活。然后呢，打开报纸，哎，有招灵教，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从灵教呢，很快三个月过后，又很幸运得到校长的赏识，他就推荐我进了这个私训，所以我才踏上了教育这条路。
1: 那时候当老师或者是当学校的教职员当了多久呢？
0: 2007年到2015年，
1: 差不多八年时间。
0: 对对对。
1: 那这八年还有接触音乐吗？
0: 有啊有啊有啊，那时候我就开始教唱歌了。对，因为灵教是赚不了多少钱的，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必须是要去外面工作去教课，然后可能你才会有多余的钱。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在外面开始在一些培训机构啊去当个教唱的老师。
1: 那时候老师还记得说当时你去当灵教是教什么科目吗？
0: 哦，我是教中文和马来文。
1: 当时教语言跟教音乐会很大的出入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可能我知道我在外面是有做这个教唱歌的这个事业，所以我在学校是有跟校方反映过，就是我在学校不碰音乐课，因为我不想抵触有这个矛盾，这个是我唯一很坚持的一个动作，这样才不会觉得说遭人家说话。因为我真的是那个时候一直都会遭人说的，就遭是非吧，可能。对对对，所以我在小学是完全没有碰音乐课，我都是教语文科。那教语文科跟教音乐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对我来讲， 只要你对那件事情够用心的话，你还是会在那个教材里面去想出你的方法来去教别人。包括我在教中文的时候，我很感谢我有这个教语文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帮助到我把这个歌唱的知识梳理得比较简单易懂。这个是我觉得把语文和音乐结合起来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利于我现在的教学的这个能力的。对，所以我觉得两者之间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都是在教。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哎，老师，你其实除了教唱歌你还做过什么？我讲除了教还是教，因为我以前在小学也是教，去到外面也是教，所以只是教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1: 但是教法应该是大同小异是吧？
0: 用心哦，用心很重要。我觉得因为教大家都是一样的，坦白说很多人也是有问过我，哎，老师为什么 A 老师教跟你教为什么可能你会比较出色？我讲 A 老师也很努力啊，但是我说可能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啊、看法、审美等等啊都会不一样嘛，所以而影响了我们各自彼此的教学法。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教学法的时候，就会对那件事情那一个方法的诠释有所不一样，所以可能诠释不一样就会影响学生们学习的那个进度跟这个发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不一样吧。因为说真的，当你搞懂了歌唱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大家讲的都是一样。那为什么 A 老师讲的会比较动听， B 老师也是讲同样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响？这个也是很多的时候一些同行都会反问我，对，然后我也给出了一样的答案，就是因为人不同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起点就会有不同的终点。对，
1: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除了教语言还有教音乐嘛，这个是同时进行的。那很多人都会形容说老师们像一根蜡烛燃烧到一天，就是把自己贡献给学生，付出给教育。那你本身当时是如何就是同时兼顾两个不同的教学，然后同时又有没有曾经面临过就所谓的 burn out， 就是觉得说太累的情况呢？
0: 真的是没有呢。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我学校面临建校，那面临建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学校空间有限，因为我的校长也很疼我，我基本上就可以一放学我就可以离开学校，然后到我的这个培训机构去教学。然后呢，我很多的东西在学校校长也没有特别的安排我去负责，就真的是给了我非常大的这个空间和包容去做我校外的事情。然后其实我在校外的这个歌唱教学也平时一般上也教到11点12点，然后呢我每一天凌晨4点半我就到了学校去批改作文，但是我坚持到，我还有几个同事跟我一样的时间到学校。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当我辞职的时候，我看回我这3、4年都这么过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觉得哎，服了我自己，真的。因为你从4点多你到学校，然后一直拼到晚上11点，然后可能你休息了之后第二天也是4点半到学校，日复一日。这些日子我觉得没有让我觉得消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对，两件事情都是我很喜欢去做，所以我觉得没有太消耗的感觉。
1: 那老师，如果说您本身回顾从小时候第一次上舞台到今天，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幕，你还记得有哪些吗？
0: 很深刻啊，很深刻，可能就是周一斌吧，然后我陪他去香港代表马来西亚去全球新秀大赛的时候，那一刻应该是我最感动的吧。因为我不曾想过自己能够把一个学生在一个那么大的舞台下拿下了冠军，也是我第一个学生的全球冠军。然后当然周一斌也是一个很重情重义，然后对我的这个肯定跟爱护很懂得感恩，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记得的了。 那第二个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自己的演唱会吧，就是对我发片过后的演唱会是我觉得最难的，因为那时候是事隔十年我在踏回舞台的大舞台，就是面对1500个人去唱歌，然后带着自己的学生回到我自己的家乡，我们还唱到11点，所以那个舞台也是我觉得我很难忘的，因为我很多学生

0: 也因为我这个举动也当场哭了，因为知道我故事的学生可能会特别的怜惜我的这个过往吧，然后看到我还能够拿起麦克风站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唱歌，这个勇气可能我曾经丢失过的，然后要重启回来真的是我要面对很多我心里的压力跟障碍，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有做到的是我要让我的学生知道我每天跟他们说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也要有一个很好的榜样让他们也相信说我曾经很抗拒或者是很有阴影的一个事情我也终于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去面对它，去接受它，然后去完成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以身说法了，我觉得以身说法。
1: 那在我们今天的单元的最后，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有三个建议想要问一下老师。第一个建议，刚才我们很早有提到，就是老师有分享过的，13岁的时候因为可能变声期而失去了信心，而就是经历过那个不是很舒服的一个经历。想要问一下，如果说现在在收听这个单元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正好面临到变声期的话，您本身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可以跟他们分享的呢？
0: 我觉得变声期当然是男女有别，其实更难接受的应该都是男生的，所以我为什么那么疼惜小男孩唱歌这个部分，是因为很多小男孩在儿童的时候呢唱得特别好，但是在变声的时候呢就变得失去了信心，这一块就是因为声音的变化转换转变太大了。然后我只能够说不要放弃，真的去找一个方法让你离开这个变声期，这个方法切切实实存在在这个地球上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然后只要你不要灰心的去找，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是合适自己，然后呢调整自己的变声期整个的过程，以后还是一样可以唱歌的，我觉得要面对要接受。
1: 第二个建议就是刚才老师有提到，就是重拾麦克风的时候是大约16岁左右嘛，就在那个婚礼上，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鼓励，说如何在失去信心之后重新捡起来自己热爱做的事情呢？
0: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的制作人给我最好的一个提笔，就是你为什么要唱歌。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写这首歌之前，其实他也一样的像你们一样，我也复述了一遍，就是从五岁到长大的这个过程。我特别喜欢这个主题，是可能当时的想法确实是我很喜欢唱啊，那为什么我不唱，差就差呗，不好听就不好听呗，那时候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记得我每次练习的时候，我都是会破音的，都会走音的，都会这个那个的，但是我妈妈都会转过身来说，你唱得特别好，对妈妈嘛，你很好听。我说我不是破音了吗？没有啊，你没有破音，真的是家长的鼓励。对，那一刻的这个冲击力真的是他给足了你那种力量，是怎么说呢，哪怕你唱得不好都有他顶着，对，你不需要为你的这个错误而觉得羞耻，这个是我从我妈妈身上体会到最大的能量，所以薛冰老师才会写了这首主题曲给我。那也是我这本书里边，我也是用回同样的提笔，就是这个主题，你为什么要唱歌，也是我一直在教学上，在我做人处事，包括我写这本书，我都还不断问我自己，对，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坚持，你被人家骂被人家批评，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因为我觉得意义比批评的声音更大，那我为什么不要继续去把我的理想把对的方向再继续的走下去。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到现在一直秉持的座右铭。
1: 今天的第三个建议两位老师，当我们去追逐梦想的同时如何保持初心？
0: 很好。其实呢，我身边也有很多的学生，就是从素人，然后参加比赛，然后被挖掘，然后发片啊，然后被牵走啊。我觉得怎么保持初心这个东西跟态度非常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说你的生活的态度，你对自己的态度，你对别人的态度，真的是决定了你未来的大方向。那其实包括我现在很多人说啊，黄老师你已经到了这个 level， 你到了这个阶段，哇，大家都很崇拜你，或者是很仰慕你，或者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其实听在我的耳里，我第一个就是我很感谢自己，就是坚持做了这件事情，

0: 对，因为你感谢别人，别人可能只能是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哪怕是多么有力量都好，到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的。你要不要相信这个力量？你要不要相信这个建议？你不要相信这个人给予你的帮忙，都会影响了结果。所以很多时候一切都是自己的根源，所以我觉得要保持初心，你一定要无时无刻都不要把自己放在最高点，你至少留个两三公分。比如说你现在到了十楼，你至少让自己处于在七楼的心态，我觉得你就会一致的会让自己有被掏空的感觉。因为你被掏空的时候，人才会去想回从前，当想回从前的时候，你才会去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画面再重播回在你的脑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诶，我曾经是这样走过来的，我经历过这些，是不是有一刻会让你停顿了一下，你在追逐的当儿，有没有其他的诱饵把你带偏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要保持初心，真的是要回到自己，一定要回到自己。
1: 非常感谢我们的黄凡硕老师，我们的君伟老师。
0: 好嘞，谢谢谢谢。
1: 为您播出过的是博新采访到这一段与马来西亚国际音乐教育家的专访内容，采访到的是这位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君伟黄凡硕博士，聊有关他的人生旅程。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那下周又会带给您什么的一些专访内容呢？敬请您留收听我们每逢星期五和星期天的周末三部曲。接下来为您传播这首歌曲，君伟黄凡硕博士的歌曲《你为什么唱歌》。

0: Gray，
1: 哇，是什么让你心情那么好？
0: 嘿嘿，想要心情好，当然就要多听文广中文台。
1: 精彩的节目，
0: 充实的内容，
1: 好听的歌曲，
0: 每天让你增加知识，还能拥有好心情。
1: 哇，那我也要听文广中文台。哎，什么频道啊
0: ？FM 95.9及96.9。
1: 我的收讯不太好哎，
0: 没关系，你可以下载 RTB Go 手机应用程序，不管你是在外国、在下水道，还是在外太空，只要有 WiFi 都能听到一清二楚。
1: 哇哦，太好了！这样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可以掌握最新资讯，还可以听好听的歌曲，丰富我的头脑，滋养我的心灵。
0: 文广中文台，传递资讯，传递快乐。I'm gonna stick like glue, yeah, yeah, because I'm stuck on you.
2: 时间来到了早上9:5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到了在10点钟将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为您重播由黄欣所录制的这一段阅读客栈，聊有关乔布斯传奇的这本书籍。当我们说到乔布斯这位人物并不陌生，但是到底他整个的人生旅程又是如何达到今天的成就呢？我们待会儿10点半为您播出的这一段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将会与您分享有关乔布斯传奇的这本书籍。今天为时两个小时的节目将会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而待会儿也会继续为您播出多首好听的怀旧歌曲，大部分都是2010年及之前的歌曲，也会有翻译歌曲和校园民歌，所以听众朋友们敬请您留意收听。如果说您本身依然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怀旧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拉直播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沈丽俊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战略合作对于加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至关重要。首次总支太空任务标志着我国在科学与研究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成为提升学生学习成效与创造力的工具。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为表彰和感谢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政府服务超过20年官职员的贡献，首相署和属下部门240多名官职员获颁长期服务奖章 PKL。奖章颁发仕式是为配合陛下79岁华诞，授勋仪式在首相署举行。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 Lera。Raja Major Jenderal Besara Dato' Paduka Seri Awang Haji Halb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 以及首相署部长兼财政经济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n Abdullah 共同主持颁发勋章仪式，通过颁发奖章鼓励得奖者继续提供卓越的服务。荒野低语文莱的自然艺术展旨在提高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并培养他们珍惜自然，尤其是年轻一代之间。该艺术展于昨天下午在马来技术博物馆举行开幕仪式，由主要资源及旅游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0: Dear Dr. Awang Haji Abdul Manaf 编 Haji Matusin 主持。此次艺术展展现了 Dayang Kuka Maria Binti Pengiran Haji Durrahman 和 Dayang Nur Fitria Hafiza Binti Muhammad Hassan 的作品，将举行到6月20日。此次展览由 Lavish Concept 和 Kunyit Seven Lodge 联合主办，并得到博物馆局和婆罗洲观鸟爱好者协会的支持，由 Pixels Event 和 Kitani Taste 赞助。公共服务领域的创新不只是内部改进工作的体现，更是一项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福祉以及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举措。上述内容是在审计局举行的2026年 Perdana 创新奖开放日 AIP 2026活动中分享的重点之一。在主题演讲中，首相署公共服务治理常任秘书 Azman bin Haji Maludin 进一步说明，公共部门不仅是服务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同时也是推动产业发展、投资、科技与就业机会创造的重要促进者。政府机构与私营领域之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对于加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AIP 活动开放给所有公共服务人员参与，此次开放日旨在让公众进一步了解公共服务领域创新项目的实施情况，共有七个政府及私人机构参与此次展览。文莱大学 UBD 与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太空学院合作，成功将文莱首批总支载荷送往国际太空站。此次成功发射也标志着文莱在科学研究及创新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项由 UBD 生物多样性与环境研究所主导的先锋任务，也使文莱跻身于利用太空研究推动未来农业、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家之列。文大校长 Dr. Hazri bin Haji Gifli 在线见证了此次发射任务。在本次任务中，本地总支作为科学载荷的一部分，通过 SpaceX 的 Falcon 9 Block 5 火箭发射升空，并由执行 NASA 商业补给服务任务的 Cargo Dragon 2 飞船运送。这些载荷将在轨绕地球运行六个月，让总支暴露在地球上无法复制的极端太空环境中。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Sultan Haji Hasanah Bolkiah Tafiz Al-Quran 学院在籍学生受处使用人工智能 AI 作为提高学习和创造力有效性的工具，而不是人类思考和创造力的替代。Sultan Sharif Ali 伊斯兰大学校长兼任 Sultan Haji Hasanah Bolkiah Tafiz Al-Quran 学院董事会成员的 Dato' Sri Setia Dr. Haji Nurafan bin Haji Zainah 在学院新生接待仪式上致辞时如此强调，仪式于昨天在斯里巴加湾市学院的讲堂举行。28名男学生和16名女学生获得录取修读阿利亚·基拉尔高级文凭课程，成为2026至2029学年第四届的新生。来自圣地的报告，在朝鲜事务办公室 PUJH 行政和医疗部门的会议上，与会者密切关注了朝鲜事务办公室的工作流程、活动和人员调动。会议审查的事项包括阿拉法特和米娜的帐篷安排、阿拉法特和米娜的参访、前往马沙尔的出发时间表以及工作组的划分。会议在 Snoop Ayat 酒店的 Muzakara 会议室举行。朝鲜事务办公室行政和医疗部门在麦加对安诺尔迪阿法饭店和 Savit Al-Hai 饭店两家接待朝觐者的饭店进行了访问。此次探访旨在

更深入地了解朝觐者的状况，并评估他们的健康状态。PUJH 将继续走访接待其他国家朝觐者的饭店。圣城麦加不仅是朝觐和赴朝的主要目的地，也通过参观周边多个重要景点，为朝觐者提供了增进历史知识、了解伊斯兰宣教之旅的机会。近期由 Straits Central Agency 公司组织的朝觐者参观了麦加周边多个景点，包括阿拉

斯兰教中朱黑夏月的前十天被视为最崇高的日子之一，在这段时期穆斯林被鼓励多多加强宗教功修，例如诵念赞词 Zikir， 进行做复工斋戒，诵读古兰经施舍，以及履行宰牲奉献 Korban 等功修。因此全体穆斯林被呼吁应把握朱黑夏月的恩典，增加善行，提升信仰，改善品德，以及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伊斯兰教的教导契合，从而培养敬畏真主、团结一致且具有竞争力的社会。这是昨天晚上在第229次宗教事务部夜间祈祷会马拉穆纳扎宗教讲座中所分享的内容之一，题为迎接朱黑夏月之崇高的讲座，由阿布哈利宾卡姆里主讲。他是伊斯兰宣教中心宗教事务部马来义县宣教分局的助理宗教官员。此次穆纳扎夜间祈祷活动获得了来自马来义县罗隆迪格斯拉丹斯利亚原住民土地恩赐计划清真寺的教务委员会成员、青年级教众的参与，也有来自全国各地清真寺祈祷堂和宗教礼堂的参与者共同参与，增添了热闹氛围。青年发展中心继续在五月份内举办手工技艺系列活动，为公众提供学习实用知识和新技能的机会。本次工作坊主题为马来糕点制作，旨在重新推广文莱传统美食，以便世代保存。为期一天的工作坊重点教授三种糕点的制作方法，分别是 Kuih Jelurut、 Kuih Goji 和 Wajit。 上课期间参与者学习如何使用各种传统材料来包裹糕点。宗教事务部与发展部公共工程局携手合作，为甘崩鲁姆国家住房计划区新清真寺建设项目展开后续工作，包括聘请具备资格和能力的新承包商推进该项目。该清真寺建设项目由于今年四月原承包商合同终止而延误，主要是施工表现未能符合既定要求和规范的多个因素。该部正在采取后续行动，包括任命新的合格且有能力的承包商继续实施该项目。该项目的完工被列为优先事项，确保工程能够在目标期限内完成，并符合优质施工标准。2026年国民服务计划的登记报名现在已开放，有兴趣参加国民服务的本地青年只要符合入学条件，欢迎参加将于5月21日在 Hasana Bugia 国家体育馆讲课礼堂举行的宣传活动。更多的详情可在 PKBN 官方 Instagram 账号获取，更多查询请通过电话52220017或电子邮件 pkbn.info@gmail.com 联系国民服务部门。位于新棒九附近的 Jalan Mata Mata 排水沟墙体和人行道维修工程将于5月18日进行。上述路段将从上午9点开始暂时封闭半边车道，当局提供了替代道路供通行。接着来关注国际新闻。

泰国曼谷发生一起火车与公共汽车相撞事故，引发火灾，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泰国救援队和警方报告这起事故。据当局称，事故还涉及多辆汽车和摩托车。当局宣布说，火势现在受到控制，但冷却现场、释放气体和搜寻遇难者的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于下周访问中国，就加强两国战略合作展开讨论。

此次造访是紧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北京的访问之后。据克里姆林宫消息，此次行程中，俄罗斯领导人计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讨论加强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相关事宜。普京与习近平还将就主要国际和区域问题交换意见，并在会谈结束时签署联合声明。接着来关注体育消息。

曼城1-0击败切尔西，夺得足总杯冠军，实现国内杯赛双冠。Bernardo Silva 称，仍对英超冠军抱有微小的梦想。Anthony Semenyo 在第72分钟打入唯一的一球。曼城目前英超落后阿森纳两分，联赛仅剩两场。阿森纳将战伯恩利，曼城客战伯恩茅斯。

0: 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战略合作对于加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至关重要。首次总支太空任务标志着我国在科学及研究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成为提升学生学习成效与创造力的工具。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编译。萨朗巴亚。
1: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新闻将会在今天下午5:30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时间来到了早上10: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待会在早上10:30再为您播出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聊关乔布斯传奇的这本书籍。我们今天为期2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为止。我们刚才收到我们这位听众的讯息，电话尾数963的阿金。阿金祝福大家早安吉祥，幸福安康，也要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天的早晨时光。感谢我们阿金您的祝福贺语，要祝福你和家人们，祝福你们天天都开心。当然也要祝福所有在收听这段直播的你，祝福你一切都平安顺利，也要祝福你收听愉快。为你选播这首歌曲，2000年的歌曲，阿妹张惠妹的3天3夜。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昕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0: 现在时间早上10:30，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
1: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给大家选读的这本书是《乔布斯传》。他曾被自己创立的公司驱逐，又用极致的偏执让苹果重获新生。今天分享的这本《乔布斯传》不只是一部科技巨头的成长史，更是一场关于奋斗和坚持的见证。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曾经身边总有人以买到新款的苹果手机为荣，仿佛是有钱和身份的象征。而让苹果公司享誉全球的，正是敢于创新和挑战的乔布斯。比尔盖茨曾经这样评价乔布斯：很少人对世界产生像乔布斯那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乔布斯传全面生动地展现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尼采说：谁将身正人间，必长久身自缄默。乔布斯具有复杂多变的性格，这让他遭遇了很多的坎坷，可他想要改变世界，始终不渝的初心总能够给人鼓舞。人生没有捷径，坚定走下去就是最好的修行。读懂乔布斯的一生，相信每个人都会收获不一样的人生思考。敢于尝试的勇气。乔布斯从小就由保罗夫妇收养，幸运的是养父母对乔布斯非常的疼爱和宽容，这使得乔布斯可以保持好奇的天性，不断尝试新事物。小时候他因为好奇塑料燃烧的味道，就把妈妈带有金属片的发夹塞到了电源插孔中，结果触电烧伤了手。他很好奇杀虫剂到底什么味道，就喝了一瓶灭蚁剂，结果不得不去医院洗胃。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他因为不听讲、不服从管教、不做作业而一次次的被老师送回家，不是因为学不会，恰恰是那些东西他早都会了，感到无聊。成长的路上，他一直有些叛逆，并且爱搞恶作剧，这是乔布斯探索世界和自我的一种方式。四年级后，他就开始跳级到七年级了。十几岁时，乔布斯和养父保罗一起在车库里修理汽车时，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子设备。父亲会给他讲解电子设备的基本原理，这让他最早对电子设备产生了兴趣。后来他转学到一所很好的中学后，加入了学校的电子兴趣班，开始自己动手做各种的电路实验。他不懂就问，对于实验缺少的元件也会勇敢地打电话求助专业人士，比如惠普创始人休利特就接到了还是学生时期的乔布斯的电话。乔布斯除了咨询一些问题，还收获了暑假去惠普实习的机会。后来他遇到了电子天才沃茨，16岁的乔布斯和21岁的沃茨成了朋友。在两人对电脑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后，乔布斯说服沃茨一起成立了苹果公司。在痴迷电子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两项爱好，一个是文学，另一个则是音乐。人生充满着不可预测，谁能想到从小爱折腾、爱探索的乔布斯，后来成为了引领世界科技创新的精英。很喜欢乔布斯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毕业演讲时的告别语，求知若饥，虚心若愚。他鼓励学生们保持探索和谦逊，追求自己的梦想，活出真我。或许勇敢地向前走，总会遇到吸引我们的风景，而勇于探索，敢于冒险，就是成就自己最好的表达。不言放弃的精神，苹果公司在颇具规模后也迎来了新的挑战。董事会决定聘任一名叫做斯卡利的 CEO 来管理公司，而乔布斯性格强势、暴躁，在用人方面的独断专行，对产品设计的各种苛刻，为此他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在权力被新来的 CEO 架空后，乔布斯很生气，本来想在自己创办的公司担任一个有决策权的职位，没想到竟遭到了公司高层的拒绝，乔布斯被迫离开了苹果公司。换作别人可能会一蹶不振，心怀怨恨，可乔布斯并没有，反而用自己的积蓄积极地招揽人才，另起炉灶，成立了新公司 Next。 作为一家全新的公司，有着最为出色和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员工，还有不少都是曾经乔布斯在苹果公司的手下。不过乔布斯对细节和完美的追求更加疯狂，这已经成了他的标签。他对待手下的员工仍然苛刻无比，轻则骂，重则辞退，但同时他给团队注入了敢想敢拼的活力和毫无顾忌的海盗气质。虽然经历一波三折，新产品上市后销售并不乐观，可乔布斯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各处奔走推销新的电脑系统，还敏锐地发现软件开发的潜力，并果断地将公司转型为一家软件公司。他身上始终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还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在运营新的电脑公司时，他还智慧地收购了一家动画公司，取名为皮克斯公司。后来在他的运营下，皮克斯的动画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成为了影视圈炙手可热的人物。西方有句谚语说道，上天是公平的，

0: 他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暂时的失意并不代表一辈子的失败，只要有一颗不断进取的心，再艰难的处境也会迎来意想不到的转机。人生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风雨中跳舞。要相信每一次跌倒都是为了更成功的站起来。乔布斯对苹果公司的感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离开苹果十几年后，当他又独立地打拼出一片天地时，听说苹果公司陷入了危机时刻，他便毅然地重返公司。这一次他被任命为苹果 CEO， 多年的坎坷经历让他变了许多。他仍然对产品精益求精，对员工严格要求，只是懂得了该低头的时候要低头。在阅读他的传记时，我们不时会被乔布斯的专注精神而打动，那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年复一年。贯穿他一生的工作生涯里，当竞争日益激烈，如何让苹果公司脱颖而出，乔布斯煞费苦心，积极地寻求出路。开设苹果零售店就是他紧跟时代发展的证明。不过他的专注和创新在这里用到了极致。乔布斯对零售店的选址、设计布局、美学还有服务体验方面，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几经修改、重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如此让人着迷的设计。玻璃楼梯、柜台是亮白色，木地板是浅色的，人性化的海报，舒适的天才吧互动体验，这一切让苹果公司销售创下了零售业的奇迹。乔布斯曾经说，苹果的成功只能通过创新取得。如果我们无法把自己的创新之处告诉顾客，那么迎接我们的就只是失败。现在世界各地都散落着苹果零售店，人们随时都可以进入苹果零售店，感受浓郁的苹果文化。到后来，苹果的一次次创新，无论是音乐播放器还是手机的出现，都验证了乔布斯对完美的执念和专注。在谈到追求完美时，乔布斯这样说，有些时候做到最好是做得很好的敌人。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不等待机会而去创造机会更是一种能力。一样的创业，一样的起点，因为做到了极致而收获不一样的结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找许多的前景，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专注度决定了人生的高度，那么前行的路也会越走越宽。写在最后，乔布斯的一生上演了一出活生生的海明威神话：你可以打败我，但永远打不垮我。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但内心强大专注做事的人，却不惧磨难险阻，在逆境中也能够慢慢崛起。而生活的精彩就源于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坚定每一步，造就明日的辉煌。人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努力地活出自己。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为您播出过的是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聊过的是有关乔布斯传奇的这本书籍。所以没有说到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千万记得就是要保持初心，要知道自己的价值，要往前迈步。因为毕竟啊，人生苦短几十年，何不潇洒走一回呢？
2: 无限一资讯，世界零距离，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1: 文广中文台接下来为您播出张信哲的歌曲《心爱宝贝》。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10:30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

到了早上10:48，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我们今天维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即将来到了尾声。今天维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将会在早上11点完整的播送结束。11点到4点将是英文的节目，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会在下午4点为您播出《生活大不同》。到时候除了将会有周末话题和本地资讯之外，也会为您播出由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所以，听众朋友们，敬请您留意收听我们 FM 95.9及96.9的现场节目。博欣在此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的时光，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再见。

0: FM 95.9 96.9， 好声音一路随行。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是文莱时间下午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9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5月17号星期天。那么开场呢，为你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白安所演唱的星期八。虽然没有星期八，但是我感觉星期八应该如果有的话也算是一个周末吧。不知道大家的周末过得如何呢？虽然明天就是星期一啊，所以今天呢一定要好好享受你的星期天啊。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国内的一些地方消息。那么在今天星期天的空中比较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我只能说是有意义的一个乐团，叫做玫瑰木。在5月1号的时候呢，有幸看了他们一次的演出，所以呢我对于他们在传递的一些生命资讯非常的被触动，所以呢今天会好好的通过他们的歌曲以及歌曲背后创作的故事来跟大家进行一些分享。那么在下午的5点整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今天带你认识的汉字是泪或者是雷。那么在下午的5点30分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傍晚的6点27分会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6点45分转播 Surah Yasin 的经文诵读，而我们为时3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会在晚上的7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钟义轩所演唱的《星期天》。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10:30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

0: 今晚的烧烤活动还能继续吗？
1: 要是天气好就可以啊。
2: 哎，让我们来听听文广中文台的天气预报吧。
3: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4: 欣赏过的歌曲，午间情所演唱的 All Day， 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14。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接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下午文莱的天气是局部多云，且有可能会下起阵雨或雷阵雨。风向方面，下午的时候吹的是西或西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10到25公里。如果是在下雷阵雨的情况，风速可高达每小时4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2米至0.6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2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5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那么针对活跃的天气情况之下，也想要提醒民众朋友们，在外出的时候可以多带一把伞，并且呢，在雨天开车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驾驶。为您带来这一首歌曲《舒伯特玫瑰》，那么歌曲过后呢，就带大家来认识玫瑰木。

欣赏的这一首歌曲《舒伯特玫瑰》，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19。那么日前呢，其实在5月1号的时候，我就看了一场我觉得非常特别的音乐会。原以为呢，它跟我所欣赏的音乐会是一样的，那就是我只要坐在现场，感受一下音符的美妙，然后呢，看着表演者演奏乐器时那优雅的身姿，直到演出开始的时候呢，哇，我觉得那个演出真的是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演奏会，更是一场关于生命的教育，一场音乐结合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让在场的人感受到生命的重量。玫瑰木，他们是一支非常特别的乐团，他们不只是唱歌，而是在讲人生。这是来自于台南的一个乐团哦，他们成立于2006年，至今已经走过20个年头。而他们的音乐没有华丽的包装，却有一种真实的力量。木吉他、bass、打击乐、爵士鼓，再加上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的层层堆叠，主唱们交错的演绎。他们把这种声音称为原声摇滚，也有人称它为文学摇滚。但真正让他们与众不同的不是编制，而是内容。玫瑰木他们所做的是一种很少见的形式，生命音乐演讲。他们走进校园，走进不同的空间，一边说故事，一边唱歌。这些故事都不是虚构的，而大部分的灵感来自于医院。乐团的核心人物是一名急诊室的医生，说来可能会非常颠覆大家的想象哦。那他每天所面对的呢，是生与死之间的边界，病患、家属、癌友、病童，还有那些在生命边缘挣扎的人。这些故事非常的真实，于是他把他们写成了歌曲。玫瑰木至今创作超过100首的作品，而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人生。他们的音乐

不仅是你情我爱简单的浪漫，而是有关于生命的重量、选择的代价，以及人跟人之间的牵挂和遗憾。就好像他们的名字一样，玫瑰是美丽，是祝福，而木则是终点，是离开。盛开与凋零，热闹与荒凉，所有对立的东西其实都是同时存在的。而他们做的不是给你答案，而是让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思考一件事情，如果这是我的人生，我会做何选择。所以当你在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你听见的不仅仅是音乐，而是一个个真实活过、挣扎过、被留下来的生命痕迹。为您带来玫瑰木的第一首歌曲 Put Out the Fire。 这首歌曲也是一位消防员的故事。

常酷的歌曲，玫瑰木所演唱的 Put Out the Fire， 用一首相当热血的歌曲带你走进今天有关于玫瑰木乐团的故事。这首歌曲呢，其实写的是有关于消防员的故事哦，是一名消防员为拯救一位小女孩而殉职的故事。那我记得其实在听这段分享的时候，我记得现场呢，苏医师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要走不要酒驾，不要自我了结，这些都不值得，要走就要走得像他一样，像个英雄。你可曾想过怎样过生活才算是没有愧对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呢？有人为了活着用尽了120%的力气，却也有人选择走向了生命的尽头。接下来我将会用一则则真实的故事搭配属于他们的歌曲跟你娓娓道来。首先我选择的第一首歌曲是 Run， 这首歌曲呢同时带出了三个人的故事，一个是一个老伯伯的故事，一个是苏医师的故事，一个则是有关于一位母亲的故事。首先我们从苏医师的角度出发吧，当时在听他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居然有人可以在忙碌工作一整天之后凌晨下班还接着去跑步。哇，我想呢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毅力且很有信念的人。可没想到当别人问起他是否很喜欢跑步，一不跑呢就浑身不对劲的时候，他的答案却是否定的。而当初促使他跑步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为了身材吗？苏医师确实是有腹肌呢。当然你如果想知道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去 YouTube 看看他们的这一个 MV， 或许你能够看得到。那另外呢，其实苏医师平时是因为他工作是大小夜班轮值嘛，所以呢光是调整时差就非常令人难熬，而且他们工作的时长还有繁忙的工作压力等等的。而他为了上班能够有充足的体力，所以他就决心要运动练跑来练好自己的体能，以应付更大的工作负荷。那么关于跑步呢，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每一天凌晨跑步的他都会看到一个70岁的老伯伯，他准时凌晨的时候都会出现，然后呢驼着90度的背，拄着一根木棍，以慢到不能再慢的速度绕着操场慢慢的跑。那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老伯伯是他的故事是什么。他当时呢在40岁那一年到阿里山登山，结果回程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机车摔下了山沟，他被送到了医院做了脊椎手术。第一次手术之后，这个医生呢就告诉他说你这辈子可能永远都只能躺在病床上。但他没有放弃，所以他去进行了第二次的手术，然后是长时间的复健，勉强可以动动他的手和脚，但依旧不能行走。当医生已经准备选择放弃的时候，可这位老伯伯没有放弃，他去找了别的医院赌上了第三次的手术。第三次之后呢，他就靠着惊人的意志还有日复一日的复健，终于可以走路了。虽然他需要扶着这个辅助器，当然其实第三次手术之后虽然可以行走，但他的代价就是每天凌晨2点都会被痛到醒来。医生说他只有不断的活动才能够延缓身体的恶化，于是他就开始动起来，这一动就是漫长的20年，每天凌晨2点准时出现，风雨无阻。那有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呢，这个跑道湿滑，所以老伯伯他就跌倒了，因为弯着的背他爬不起来。在下雨天的操场可想而知根本是不会有人在那里跑步或散步的，所以呢这个老伯伯他就在这样子在雨里淋了整整5个小时，直到早上的时候才有人发现他，把他送到医院。这也是为什么他手里呢就多了这一根木棍，每次在操场的时候看他慢慢的行走，还有这一根木棍在他的手里。他这个木棍呢其实就是为了他能够在跌

倒的时候自己可以站起来。我觉得 Run 本身是一个相当有力量的歌曲，当然我刚刚有说到它其实带出了三个人的故事。在那之前呢，我先来给大家播出这一首由玫瑰木所演唱的歌曲 Run。

欣赏的这一首歌曲，玫瑰木所演唱的《Run》，它里面呢就表达了说，哎，你为了什么而跑？为了身材，为了信念，为了健康，还是为了延续某人的生命？有一位妈妈为了捐肾给儿子而奔跑，妈妈一开始太胖，没有办法捐肾给孩子，因此她选择跑步，在几年间成功的瘦身。看了玫瑰木的演出，最触动我的生命故事来自于一个小男孩，看着像六岁的孩子，实则已经十六岁。十六岁的他洗肾将近十六年，也算是一生了吧哈。那他的名字呢，叫做启晨。启晨一生中使用过三次的叶克膜，每一次使用都是一个月起跳。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我也不是专业，但我需要有一些些的解释，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叶克膜。它

其实呢是一台暂时代替心脏和肺工作的机器，但叶克膜它不是长期使用的，通常可能只能使用几天到两周，而它的作用是帮你撑过最危险的那段时间。第一次启辰使用叶克膜一个月的时候，医生就劝妈妈签 DNR， 隔天就拔管。那么就要在拔管的前一天呢，启辰醒来了。他醒来就问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要放弃我？我想要活下去。”第二次同样的情况，再一次使用叶克膜，同样也持续了一个月。这医生无奈地说：“启辰妈妈，签 DNR 吧。”妈妈在挣扎之下再一次签了 DNR， 可没想到启辰在妈妈签下了 DNR 之后再一次的苏醒。苏醒的时候他又问了一次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要放弃我？我不是说我要好好的活下去吗？”那第三次启辰动了一个小手术，没想到手术之后他没有醒来，再一次使用叶克膜，这次他使用了两个月。启辰的妈妈内心很挣扎，于是呢，她就询问了苏医师，希望可以得到专业的建议。苏医师认为，为了母亲自己，也为了启辰，还是签 DNR 吧。所以挣扎之下，妈妈再一次签下了 DNR。那你们猜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妈妈，你为什么放弃我？我说过，我要好好的活下去。是的，没错，顽强的启辰隔天拔管前再一次的苏醒。或许你很想知道是什么让这个孩子有如此坚定想要活下去的意念。在一次的对谈当中才得知，启辰说妈妈这些年来为了照顾他没有办法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为了照顾他甚至有可能连朋友都没有。启辰希望自己长大以后也可以照顾妈妈，等妈妈老了之后，我要推着轮椅照顾妈妈。这就是他给母亲的承诺，而他努力的想要实现他的承诺。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玫瑰墨的这一首也是我相当有感触的歌曲《承诺》。这里的承就是启辰的名字里面的承诺。

欣赏的这首歌曲叫做《承诺》，那它其实也就是启程的这个故事哦。你或许呢会发现说，诶，这首歌曲它蛮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其实是以儿子还有母亲之间的对话来呈现的一个歌曲。当然我觉得它里面呢其实也呈现出了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如何好好的全心全意的去爱，包括儿子对母亲的爱，以及妈妈为了救他的孩子，或者是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而去运动，希望可以捐肾给他的孩子。就像歌曲里面，其实我对于母亲的这一个歌词呢还是蛮触动的。他说，因为中间不是有说到他妈妈签了那个 DNR 嘛，但儿子呢可能会说啊，妈妈你为什么要放弃我，但其实妈妈本身是想说，我没有要离开你，为了你我可以赴汤蹈火，我可以痛苦煎熬都带你受。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母亲母爱最伟大的一个样子，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妈妈对于孩子她真的是可以赴汤蹈火的。那启程自己顽强的这个生命力也让我感受到了生命原来可以如此的顽强，如此的有力量。而他的故事也深深的提醒着我，我是否有在认真生活，我是否有好好看待自己生命的每一天。因为在这世上有些人为了能够好好看世界一眼都需要很努力，甚至要靠运气。我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每一天呢？在2020年初，母亲就发现自己罹患了乳癌，原本想要跟启程结伴同归，不愿意接受治疗。直到冬季，启程得知自己再难撑过，他就鼓励母亲，为了他要好好活着。母亲接受手术治疗不久之后，启程就在17岁生日的隔天谢世了。这段故事还有一个部分让我很触动，那就是启程在医院的病房里看到有优秀大学生跳楼身亡的新闻，他就问了医生这句话，活着难道不好吗？这句话，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我心中回荡。玫瑰木的演出让我们走进了这些生命斗士的故事，看见有人即使身体残破不堪，也无法抹灭他们向往生活的希望，却也有人可能有着健全的身体，优秀的一技之长，却选择走向了生命的尽头。我认为只要我们不停地往前走，哪怕你跟那一位70岁的老阿伯一样的慢，哪怕你像启程一样断断续续却依然前行，哪怕你正在无尽的黑暗隧道里，因为只要你不选择尽头，你

过的歌曲《玫瑰木的沙漏》，相当温柔的一个曲风。这首歌曲来自于团长苏医师身边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他的舅妈，一位看起来充满活力的幼儿园院长，却在一次的检查当中发现罹患了胰脏癌。即使经历了手术和化疗，癌细胞还是扩散了。最令人触动的是，他非常平静地面对死亡，清楚交代自己的告别式，想要的花、仪式，甚至是身后安排。后来，深爱他的舅舅也患癌了，他选择不积极治疗，而是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去

与陪伴妻子，于是《沙漏》这首歌曲就此诞生了。他想表达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像是一个看不见的沙漏，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没有人知道自己剩下多少，所以比起害怕终点，更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好好的活在当下。我特别喜欢呢，在介绍这首歌曲里面有一个段落是这么写到的，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我们都有面临死亡之时，然而却鲜少有人能走得安详，走得自然，走得有尊严。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珍惜与亲人共处的每一天。接下来想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叫做《回忆里的抽屉》。那这首歌曲呢，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叫做李伯的故事。苏医师源于公费生外派到嘉义服务，当时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那李伯呢，就是宿舍的管理员。他是一位退伍老兵，有着爽朗的个性，下了班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厅里泡茶聊天。一开始苏医师说，哎，奇怪啊，我们这个单身宿舍哦，公寓之类的，为什么这个李伯的房间呢，总是有女人的声音和歌声飘出来呢？那后来呢，才得知说，原来那是李伯太太在生前录下的声音。李伯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了一本本的相册，细说着每一张泛黄照片背后的故事。一个破旧的卡式录音机播放着李伯太太的歌声，一张张黑色的卡带记录着他太太生前的声音。他说，每晚睡觉之前一定都要听着他太太的声音，这就是他最好的安眠曲。他把妻子的遗物都锁在了这宝贝的抽屉里，照片、生前写给他的卡片、信件、结婚戒指等等，还有一大堆的录音卡带。回忆里的抽屉写下了李伯对妻子的深情，这其实也让我想起了一句话，那时候马车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么在上半段跟大家分享玫瑰木的故事先到这里，稍后的五点整会为您播出的是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在那之后继续带你听创作，来聊一聊有关于玫瑰木其他歌曲背后的故事吧。先来欣赏这一首玫瑰木的《回忆的抽屉》。

0: 烦恼的。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2: 开心的，
3: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转弯向上，搜寻好结果。
0: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点亮你的早晨，
2: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4: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十点三十分，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五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

0: 到下午的五点整，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跟你介绍的汉字是累，或者是读作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文，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多音字有话说。在汉字的世界里，总有那么一些字看似简单，却好像变色龙一样，随着场合变换自己的声音和意义。今天要来跟大家细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字，累，劳累的累。也许大家听到这个字的时候呢，首先想到的就会是疲累、劳累。不过今天这个字呢，有两个不一样的读音哦。除了读作四声累之外，它还可以读作三声累。而这呢，正是多音字的妙趣所在。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来看看这两个发音的字分别是什么意思，它的用法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读

0: 音，也就是四声累，它的意思是疲劳、劳累。我们来看这个例句，他每天都要照顾孩子、做家务、工作，忙得团团转，晚上回到家时感到非常累，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几乎要透支体力和精力了，但他还是坚持着，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第二个读音，也就是三声累，它的意思是连累、牵连。来听这个例句，在那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他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好一个小问题，连累了整个团队。原本进展顺利的项目，因为他的失误而出现了滞后，大家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去弥补这个漏洞。在生活上和历史上，关于读错多音字的故事非常多。至于今天的故事，就是说到有一次张先生在公司开会时提到一个他最近的工作项目，他说道，这段时间工作上的事情特别繁重，真是累得很啊。会议室里有位新人听了之后不太理解，问道，您是说工作的压力很大吗？但这个字不是应该读作累吗？张先生顿时意识到自己发错了音，他本来想表达的是疲惫之意，但却用了累，表示连累的意思。大家都笑了出来，但这也提醒我们，正确的发音在沟通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多音字，稍微不注意就会带来误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深入了解到了累这个字的两个常见读音，分别是四声累和三声累。累用于表示疲劳或劳累，累表示连累或牵连的意思。一个字两种声音，影射出人生两面，积累和疲累，辛苦和收获。掌握好这对读音，不仅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也让我们在人生路上读懂累的意义。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能够更清楚地理解累字的两种读音和用法，避免在实际交流中犯下类似的错误。正确使用语言，不仅能够让我们传递信息更准确，还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FM 95.9 96.9，传播精彩每一天。
2: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认识的汉字是累或者是读作雷。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欣赏的歌曲范玮琪的《悄悄告诉你》，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5:07，进入的是来自我第二环节来介绍玫瑰木的歌曲哦。那他们呢，其实是一支台南的乐队，然后他们的音乐非常的独特，因为呢是通过音乐来诉说生命的故事，因此呢在我脑海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5月1日的时候有幸到现场观赏了他们的这个音乐演奏，那接下来呢会想跟大家选播一些关于他们的歌曲以及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像是这一首歌呢，其实他没有在现场演奏，不过呢我听了非常的喜欢，是一首相当纯真的歌曲，叫做许愿卡。许愿卡来自于小朋友们最简单的祈愿，而这些愿望有可能你已经在拥有。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并没有在5月1号的时候演出里面出现，不过呢在我了解了它背后的故事之后，却让我非常的触动。五月天在笑忘歌里面呢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到的，这一生只要平安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在了解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我更加感恩活着的每一天。大二那年，苏医师随着社福团每星期日下午到医院陪伴一群因疾病所苦的儿童，几个6到12岁不等的小孩，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乍看之下是充满着阳光快乐的青春年纪，却隐藏不住苍白的脸蛋，有血癌、免疫风湿疾病、淋巴癌化疗等等。那他们呢，有一些都是有罕见疾病的小孩，可这些孩子有些很勇敢、无畏、天真，对自己的苦痛充满着勇气，这时候反而凸显出了大人们的软弱和无助，常常会看到父母躲在病房外偷偷的哭泣。还记得有一次，苏医师带着小朋友请每个人把愿望写在卡片上，然后呢就挂在医院的大树上。那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很可爱啊，他们一写就写了10几张，然后最后呢这个树上就挂满了一张张的许愿卡，随风飘荡着。十几年过去了，当在医院见到生病的孩童，脑海之中就还是忘不了那一张张飘扬的许愿卡，以及在树下合影留念的孩子。那这些愿望，这些许愿卡里面所写的愿望，大家或许可以猜一猜它都跟什么有关。按照我的直觉的话，或许呢他们会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平安健康的身体，或者是生活，非常纯真的愿望。那他的歌词呢，我必须先分享了再播这首歌曲，因为我在知道了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之后，我看他的歌词我是非常的触动的。他写道，许我个世界没有病没有痛，许我个未来没有苦没有难过，把愿望告诉河，它会流向大海让天空知道，把愿望告诉树，它会转达给风让太阳知道，把愿望告诉云，它会传递给雨让天神知道，把愿望告诉山，它会转达森林让星星知道，把愿望告诉你，你会传递给他，让世界知道。Far away from my pen， 卡片绑在许愿树，愿望传送到天堂。Stay away from dark sign， 卡片寄到了天上，不再有悲伤，没有悲伤。或许。

那你通过歌词会发现他的歌词，我特别喜欢那个把愿望告诉大自然，我觉得那非常的纯真，也非常的诚挚的一个愿望，也希望这个愿望能够让大家知道。来为你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玫瑰木所演唱的许

享的这首歌是玫瑰木的许愿卡。许愿卡是描述了来自于小朋友们最简单的祈愿，而这些愿望有可能你已经拥有，那就是没有病痛，没有难过。在医院里的小朋友，或许他们每天都要面临的是插管、打针、吃药、时不时的手术，甚至祈愿能有一个明天。而我们还能够好好呼吸，还能够肆意跳动，你可曾为此感觉到感恩和幸福？还是习以为常的觉得理所当然？这就是我在看了玫瑰木的演出之后深刻的感悟，它让我重新的去审视自己的生命，让我好好感受生命的重量和意义。除了是带出了这些生命斗士的故事，现场也说了几则社会新闻。我们都知道抑郁症的数据是逐步上升的趋势，抑郁症是全球高发的精神心理疾病，严重者伴有极高的自杀风险。那么数据也显示，全球每年大约有70多万人死于自杀，而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大约是普通人的20到30倍。所以提高关于抑郁症的了解，或许能够帮助你懂得怎么更好的跟他们去沟通或陪伴他们。我并非谴责抑郁，相反的，这股痛我深有体会，所以我更不会轻易的去评判有关于一个人的痛苦。但是我认为，若是一个人身处于

黑暗、痛苦、挣扎、窒息之中，如果能看一场玫瑰木的演奏会，我想或许能够在他们的心里带来一丝丝的改变。生命影响生命，这是一则则真实的故事，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他们同样在挣扎，同样在痛苦，可不同的是，有人奋力向生。或许这一些生命斗士的故事也能够悄悄地在你的心里种下名为力量或希望的种子。别忘了，在这世界的角落依然有人奋力前行。如果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话，记得可以去找你信任的人，或者找些专业人士都好，为自己求生而非求死。你值得看见黑暗之后的曙光，风雨之后的彩虹。接下来想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它描述的是有关于阳光抑郁的歌曲，玫瑰木的丑角。

曲《玫瑰木的丑角》，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5:22呢。今天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玫瑰木，那如果你对他们的演出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到 YouTube 平台搜寻玫瑰木，就能够欣赏一些他们一些演出的片段。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他们的面子书玫瑰木乐团官网，或者是他们的 Instagram 账号 rostom666。 玫瑰木的使命是用生命来写歌，用音乐来说故事，因爱重生，为生命而唱。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呢对他们的歌曲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多多的了解他们。我觉得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歌曲跟歌曲背后的故事。那剩下的呢，如果你想要更加了解，就需要大家自己去做功课了。那么最后呢，在新闻之前想为您选播的歌曲叫做《瘟疫》。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还蛮特别的，它讲的不是疾病啊，虽然瘟疫听起来像是疾病，而是一种形容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却鲜少觉察的东西，叫做冷漠。当生活越来越忙碌，我们开始习惯对外人彬彬有礼，却对最亲近的人不耐烦。我们会记得回复工作的讯息，却忘了回一通家人的电话。我们可以关心别人，却鲜少停下来问一句你还好吗？所以瘟疫这首歌曲呢，它想表达的是有一种病毒，它不是来自于空气，而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当我们不再关心，不再陪伴，不再表达爱，这种冷漠就会慢慢的扩散开来。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会让关系一点一点的消失。所以呢，这首歌曲也在提醒我们，还来得及的时候，多一点关心，多一点陪伴。那么在新闻之前呢，就会为您选播这一首由玫瑰木所演唱的《瘟疫》。稍后的5:3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那么新闻之后呢，想来跟你聊一聊有关于物欲以及自卑之间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而在傍晚的6:27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6:45会转播 Surah Yasin 的经文诵读，而我们为13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也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来欣赏玫瑰木的这一首《瘟疫》，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洪义军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伊斯兰历1447年族希甲月新月观测活动将在今天晚间 在全国同步进行。复兴文化与传统可以增强多元族裔社区的凝聚力。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政府透过发展部做出的持续承诺，确保了每位公民都能够拥有舒适、安全且优质的住所。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斯兰历1447年苏希加月新月观测活动将于今天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晚间在全国同步进行。首相署司法部伊斯兰法庭的法官及官员将与发展部测量局的官员一同在指定地点观测新月。未来莫拉县观测点设于东固高速公路的 Mutiara Exchange 大厦、莫拉镇 Kampung Sabun、丹中巴杜休闲公园以及九日洞的 Bukit Ago。都东县观测点为 Bukit Ambo 新月楼，马来义县观测点为 Bukit Lumun 新月楼。为确保观测顺利进行，呼请公众切勿接近上述的观测地点。伊斯兰历1447年 Zulhijjah 月首日的最终确认日期将在今天晚间观测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播报。第三届 GLAM Kampung Gelor 展现了多民族社区独特文化 与团结精神。配合 Adal Gayo 庆祝活动，该盛会于今天上午在都东县 Kampung Bangnugat 的 Eco Ponies Park 揭开序幕。内政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Awang Haji Ahma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为活动主持了开幕仪式。本次活动的主题为重塑文化，重点展示了通过融入现代与创意元素来复兴文化与传统的努力。 GLAM Kampung Gelor 则是由 Kampung Lamunin 乡村咨询委员会青年局与 Villa Ju BN 以及 Tautani BN 合作举办，此作为青年人向社区分享创意想法与项目的媒介。我国文莱目前的房屋拥有率为 68.1%， 预计年增长率在 0.5% 左右。这一趋势显示出持续的成长，但同时也凸显出需要以更协调的方式加快努力，以实现2035年达到 85% 的目标。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政府通过发展部做出的持续承诺，确保了每位公民都能拥有舒适、安全且优质的住所。阿旺穆罕默德·伊亚德·宾哈吉·马尔苏基以及阿旺穆罕默德·努尔·哈里德·宾哈吉·伊利亚斯在以下分享了他们的看法。由于很多人已经提出了房屋申请，现在可以看到和以前的区别。虽然速度及进度不如预期，但也能理解，因为相关的规划、资金以及建设都是需要时间的。不过现如今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人已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而在规划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最近位在高速公路旁的鹿谷项目，可以看到交通很便利，附近也有新的桥梁与道路。此外，这是政府为了帮助人民而提供的便利之一，为文莱人民提供和建设可负担得起的住房，将在经济和生活方面进一步帮助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住宅发展局的建筑师 Dayang Yedija Binti Marcus 随后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我国四个县区均已确定了数个新地点，以作为国家住房建设的延续计划。这些地点的分阶段开发计划逐步实施，并将采用新的方法，探索经济适用房的替代模式，例如混合开发以及私营部门在国家住房计划下的战略性参与，以加快可持续的房屋供应。 通过这些交付举措的结合，有望有助于提高房屋拥有率，并为在2035年实现 85% 的目标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的新闻。木金加东比冈崩加隆第一区的住户们今天上午为该村的村长候选人进行投票。相关的选举投票活动在冈崩加隆的达杜拉纳哈吉穆罕默加法尔小学礼堂展开。国会议员杨伯侯曼、阿旺哈吉达沃宾基汉以及文莱莫拉县代理县长崩亚穆罕默阿米尔穆巴拉并崩亚哈吉哈什姆也出席了活动。唯一合资格的候选人是现年35岁的阿旺穆罕默纳杰宾哈吉阿布杜哈梅。在此同时，穆金嘎东 A 冈崩林巴第二区的村长投票选举活动也于今天早上展开，地点位在林巴的阿里夫小学。出席的有国会议员杨伯侯曼、阿旺塞诺宾哈吉穆哈曼。唯一的候选人是现年33岁的阿旺穆罕默德·海鲁·安努尔·宾·马沙。伊斯兰教中 Zulhijja 月的前十天被视为最特殊的日子之一，在这段期间，穆斯林被鼓励多多加强宗教公修，例如诵读 Zikr 斋戒、诵读古兰经、施舍和执行斋生仪式。因此，全体穆斯林被呼吁应把握 Zulhijja 月的恩典，通过增加善行、提升信仰、改善品德以及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伊斯兰教义在建立虔诚、团结和具有竞争力的社会方面之需求。这是昨天晚上在第229次宗教事务部马拉穆纳贾之夜宗教讲座中所分享的内容之一。相关的宗教讲座是由 Abdul Khalid bin Kamri 负责主讲，他是伊斯兰宣教中心宗教事务部马来义县宣教分局的助理宗教官员。此次穆纳贾夜间祈祷活动由来自马来义县罗荣迪嘎斯拉丹斯利亚原住民土地恩赐计划清真寺的教务委员会成员、青年以及教众的参与，也有来自全国各地清真寺、祈祷堂以及宗教礼堂的参与者共同出席，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接着来关注来自圣地的报道。在朝觐事务办公室 PUJH 行政与医疗部门的会议上，与会者密切关注了朝觐事务办公室的工作流程、活动以及人员调动。会议审查的事项包括阿拉法特以及米娜的帐篷安排。阿拉法特和米娜的参访、前往马沙尔的出发时间表以及工作组的划分。会议在 Snoot Ajad 酒店的 Muzakara 会议室举办。朝觐事务办公室 PUJH 行政与医疗部门在麦加对安瓦奥利法饭店和萨瓦迪奥哈尔饭店两家接待朝觐者的饭店进行了访问。此次探访旨在更深入地了解朝觐者的状况，并评估他们的健康状态。PUJH 将继续走访接待其他国家朝觐者的饭店。圣城麦加不仅是朝觐和复朝的主要目的地，也通过参观周边多个重要景点，为朝觐者提供了增进历史知识、了解伊斯兰宣教之旅的机会。近期，使用 State Central Agency 公司配套的朝觐者参加了麦加周边多个景点，包括阿拉法特山、米纳和瓦尤博物馆。接着来关注体育新闻。冈崩圣库隆索丹沙利夫阿里清真寺的沙伯布伊曼团体今天上午举办了 Level Up Amazing Race Edition 活动。以上是在该清真寺举行，并吸引了近50名青年参加。 活动共设置了五个挑战关卡，旨在考验团队合作、创造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融入了教学与构思的内容。九如洞 Park 医疗中心 JPMC 今天上午举办了2026年 Endurox 挑战赛 The One Fitness。这是该医疗中心有史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公司团队的健身比赛。共有120名员工组成30个团队报名参加了 Endurox 挑战赛。该挑战赛包含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八项运动。卫生部长 Yang Berhomat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n Bin Haji Jaafar 出席了此次的活动。该活动还标志着 The One Fitness 的正式启用。这是一个全新的平台，将作为未来健身和健康活动的总体框架。推出 The One Fitness 这一新平台，旨在促进以及推广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并提升员工之间更紧密的职场联系。 Mukim Seria Kampung Panaga 的居民们今天上午参加了 Kampungku Cergas Edisi Panaga 2000步行、骑行和跑步的休闲活动。活动在 Lagun Panaga 举行，并由马来义县代理县长 Awang Haji Amirul Hafizin Bin Haji Muhammad 为活动主持开跑。国会议员 Yang Berhomat Awang Muhammad Bin Abdullah 也出席了活动。该活动由 NPK 国家房屋计划区 Panaga A、B 和 C 主办，并由文莱显标娱乐俱乐部 BSRC 协办。以上是为庆祝 BSRC 成立80周年纪念以及家庭日而展开。全球年度盛事全球绅士摩托车公益型 DGR 继续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吸引了80多名衣着

0: 优雅得体的本地摩托车骑手参与。这场全长约46公里的慈善骑行活动于今天上午展开，并以嘎洞蒙莱的一家咖啡厅作为起点和终点。今年是该活动在文莱举办的第11个年头，并成功募集了超过1300元的资金。曼城1-0击败了切尔西，夺得足总杯的冠军，实现国内杯赛双冠。Bernardo Silva 称仍对英超冠军抱有微小的梦想。Anthony Semenyo 在72分钟打入唯一进球。曼城目前英超落后阿森纳两分，联赛仅剩两轮，阿森纳将战伯恩利，曼城客战伯恩茅斯。新闻结束前再来重报新闻提要。伊斯兰历1447年苏哈吉尔月新月观测活动将于今天晚间在全国同步进行。复兴文化和传统可以增强多元族裔社区的凝聚力。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政府透过发展部做出的持续承诺，确保了每位公民都能拥有舒适、安全且优质的住所。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洪一军编译。萨兰巴哈亚，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整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刘若英所演唱的《满满》，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5:4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那么这里有看到2026年国民服务计划的注册已经开放了，有兴趣的本地青年呢，只要你是符合入学的条件，都欢迎可以参加。在5月21号会在哈萨诺博克亚国家体育馆库俩礼堂所举行的宣传活动，有关更多详情呢，你也可以到 PKBN 的官方 Instagram 账号来获取。那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号码5222017 5222017来进行了解联系他们的部门呢，了解有关于这个国民服务计划的详情。那另外呢，这里有看到今年哈芝节新月的观测活动会在今天晚上傍晚呢全国同步举行，来观测说这个新月之后呢，他们就会通过电台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说这个新月是落在了什么时候，来决定宰牲节，也就是哈芝节了。那么你自己本身对于购物是不是会很有欲望呢？其实我之前在网上就刷到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想要深入的去了解它。他说，所有的物欲其实都是对曾经那个自卑的自己的过度补偿。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探讨一下。那么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思考过，你非常喜欢购物的原因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商品，还是这背后是因为我曾经没有，所以我现在想要拼命拥有呢？在歌曲过后会跟你来深入的聊一聊有关于自卑以及物欲之间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先来为您选播这一首 U by Two 所演唱的《买买买》。

也本身是一个喜欢买买买的人吗？近期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学现象，他就说到其实物欲呢是对曾经自卑的自己的一个过度补偿。很多想拥有的背后其实不是喜欢，而是我想要证明自己足够好了。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有一部分吧，不是所有，但它部分来说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就是可能自卑，所以想要买东西。那物欲为什么跟自卑有关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补偿机制。这个概念呢是来自于阿德勒的理论。简单来说，当一个人的内心长期感觉到缺乏、缺失、不够、低人一等等等的，那他就会发展出某些方式去弥补这种感觉。而物质呢，它就是最容易被看见的补偿方式之一。例如说，如果有一些人他小时候很穷，被看不起，那他长大之后呢，就会疯狂的想要去追求名牌、豪车。如果呢是曾经被嫌弃外貌不够漂亮，那他可能对外貌、穿搭、奢侈品会特别的执着。从前没有被重视，那么他就想要通过高级感、成功感或其他方式来获得存在感。所以有的时候呢，购物买的不一定是东西，而是安全感、身份感，还有被爱的感觉，或者呢，纯粹只是想要证明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现象，那就是匮乏本身是会留下情绪记忆的。尤其是童年长期缺乏的人呢，即使到后来经济稳定了之后，身体和潜意识可能仍然会记得自己随时会失去，自己很匮乏，自己不曾拥有，或者是别人有但我不配，我没有拥有，这样子的一个潜意识一直都潜伏在心里。所以当有能力了的时候呢，人就特别容易进入一种我要把以前所缺失的部分全部的补回来，因为有能力了嘛。那比如他就会疯狂的去囤东西，或特别于执着某一样东西，很难去抵抗高级的象征。一看到别人有我没有，那就会非常的焦虑。但这不一定是虚荣，很多时候他可能只是过去匮乏感所带来的延迟反应而已。当然或许你会发现说，诶，如果是因为匮乏想要满足，所以你去买东西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快乐本身很短暂。因为这个问题的核心如果是我不够好，那么任何外在的物品呢，它都只是暂时的止痛药。心理学这个就叫做外部价值依附，也就是说自我价值需要靠外部的东西来维持，就很容易变成说买到的时候很兴奋，拿到之后快乐又很短暂，这快乐很短，马上就觉得心里空空的，然后呢又想买新的来填补这种空缺感。因为真正被填补的不是需要，而是自我认同的这个空洞，所以买再多的外在物品来说，它都没有办法去处理内心的空洞感。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要跟大家说，这不是一个绝对化的，不是所有喜好买东西的人都源自于自卑。有些人本身可能对于审美就是有追求，喜欢更有品质的东西，或想要提升一下生活体验感。那或者呢，有一些人是喜欢透过所购买的物品来表达他的个性和审美，像是说有质量的衣服啊、杯子，或是收藏自己喜好的东西，这些都很正常。所以重点其实不是在你有没有物欲、购物的欲望，而是在于说，如果没有那个东西，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这才是它的关键所在。那更深层一点的来解释说，有些人买东西其实是想被看见的人生。例如小时候呢，你没有获得肯定，长大之后你就特别渴望别人对你的肯定，是哦，他觉得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哇，终于有人羡慕我了，我终于配得上得到某一样东西。于是消费不再只是消费，而是想要用物质来替自己说，请你们看见我，请你们承认我是有价值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很微妙，也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购物之前，或者是你发现你有疯狂购物的倾向，会不会想要回归到自己身上，想要去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会疯狂的想要囤这些物品啊，或者是疯狂的想要购物，或用某一些名牌来证明自己呢？先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是由梁文音所演唱的《心里的孩子》。

华晨宇的这一首《与火星的孩子对话》是我相当喜欢的歌曲。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自我对话的歌曲呢，你或许会觉得它非常的温柔，因为里面呢就是一个成人跟一个小孩在对话啊。然后它的歌词也非常的有意思，像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自我批判说，我有时难过却还有些快乐和骄傲，然后如果你可以很温柔的回应自己，那些快乐那些骄傲全部属于你，我有时孤独却还有些抚慰和感动，那些抚慰那些感动因为我爱你。我觉得每次听这首歌曲呢很有力量，尤其是我觉得很好的带出了有关于长大后的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的内在小孩。我们内在小孩非常需要我们疗愈，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磕磕巴巴也是跌了不少的倒啊，受了不少的伤，而且这种伤口呢在小时候形成的时候你当下没有办法解决，但你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伤口对当时小小的你来说是巨大的伤痛。虽然你长大之后你会觉得诶其实也没什么啊，我回看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经历我都可以消化，可是对于当时还在那个阶段的小孩，他会觉得那个伤是很大的。所以呢我觉得也像是我们今天来分享有关于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小时候的匮乏感它可能会间接的影响你长大之后对某些东西的追求。当然我也不是专业心理医生，只是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的一些小小的见解如果你有想要参考的话或者呢你也可以跟我分享有关于你的故事哦。那首先呢我也会很想说，刚刚我们说匮乏感可能会导致一个人他会想要去追求某一样东西，那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先了解的是到底怎么去觉察这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匮乏感而非是纯粹我喜欢这物品而买呢。首先我们要先观察一下几个讯号，就是在你购物之前你的情绪是什么。像是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是因为我很焦虑，我很紧张，我很压力，我很委屈，我不甘心等等的，我想要奖励自己所以我去买东西。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讲真我自己也经历过，尤其是当我非常非常压力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一直想要买东西，但我其实也不会真正买下去啊，只是我发现我会有那种想要购物的欲望是真的。然后呢或许你就可以从这方面来了解说，哦你买东西是因为你想要调节情绪，所以它本身呢不是因为你想得到这个东西，那它就已经跟情绪挂钩，那你这就是情绪购物嘛。这其实呢也是有叫做情绪消费。所以对你来说你购物就好像是一个止痛药一样，买了我开心，我暂时把这个压力和烦恼就放一边了。第二点呢需要去觉察的信号是，你是想要拥有这个东西，还是你希望拥有的这东西是等于说哦快点看我现在买了一个东西，你想要大家的目光被大家看见。这个问题是比较直接的啦，比如你可能想买某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说，如果没有人看到的话我还想买这个东西吗？简单来说，比如说一个包，你看到一个名牌包你很想买，那你可以问一下，这个包买来纯粹是你喜欢它的款式，你喜欢它的质量，还是说我想要背出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看他买了这个名牌包，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这就是我们需要去觉察的一个部分。有的时候他可能埋很深，需要你一直不断的问自己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再来第三点可以去觉察的信号是，你买的是喜欢还是你想要买到的是一个证明。如果我买了我会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比如我变得更高级，更成功，更漂亮，更值得被爱。那这个物品呢如果它是被赋予了人格升级意义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补偿心理而去购物，买的不是东西而是一种自我认同感。所以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问题啊，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的快乐不会持续多久。这里呢或许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 哦，在你买东西之前呢你可以问问五次为什么。给个例子吧，我今天想买这个包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好看。为什么好看这么重要呢？因为拿起来有质感。为什么拿起

起来有质感这么重要，因为它让我觉得自己比较高级。那为什么感觉到高级这么重要呢？因为我讨厌普通的自己。为什么讨厌普通？因为我觉得普通不被喜欢啊，所以

过，就连我刚刚这样子稍微的给大家一个例子的时候，读到这一句我也会有一种难过的心态，因为我会觉得说，诶，怎么原来一直以来我是这么害怕自己不被喜欢的吗？一直以来原来我一直都会把价值观或价值感建立在别人对我的认同上吗？但其实没有关系，当你觉察到答案之后，你更加了解自己，你才能够解套，你才能够找到问题所在，更好的去处理你心里的这一个匮乏感，或者是跟物欲相关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觉得怎么停止它的重点呢，并不是你要硬戒掉说啊不可以买啊，这是因为我的心理作用啊，我心里有一个匮乏感，所以我要去购物。你不需要逼自己说我不要买。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该怎么样认出这个情绪，认出这种匮乏感所带来的一些行动而已，更加的了解自己。就像我刚刚选播的那一首歌曲《与火星孩子的对话》，包括我这个星期也是有在123能量站跟大家分享，转换对自己说话的方式，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自己是安全的。我想当你能够真真切切感觉到自己是被自己爱着的，自己是足够的，你就不会把这种匮乏感体现在去购物或者是外在的一些环境当中。而且我觉得内在其实更好处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改变与自己的对话，是不是很简单也很温柔呢？当然它需要练习啊，而且我觉得既然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所以呢学习好好的温柔对待自己也是我们必修，并且我觉得更有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愈合或温柔的对待自己的内在小孩。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14分，稍后的6点27分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6点45分转播 Surah Yasin 的经文诵读，而我们为时3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也会在晚上的7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想来为您选播两首非常温暖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愈合》，以及朱丽静的《欢迎光临》。

你知道吗？没有两个癌症是完全相同的，每一种癌症都像正在抗争的患者一样独一无二。全球每分钟有40人被确诊癌症，他们踏上了一段与疾病斗争的征程。癌症目前是全球第二大死亡原因，几乎每6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最常见的癌症包括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以及前列腺癌。世卫组织强调，许多癌症如果在早期发现并及时接受有效治疗，是可以治愈的。癌症治疗不仅仅依赖科技，每个癌症诊断背后都牵动着一个家庭，母亲、父亲、儿女或伴侣。抗癌旅程充满挑战，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先进的医疗技术，更需要关怀、理解与陪伴，共同点燃希望的光芒。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